一敲敲不出一口井。一个三大笑，有病也会好，一日五亦无，活到张威啊，我就发现呢，你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女人。怎么说呢？因为有人说我前天晚上我在喜马特看见你啊，你就不要再狡辩了，昨天咋回事我不知道啊。那有的人能听，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美丽的女人就一定自信，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比如凤姐，比如李青春，人也李青春呢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还有传言说奥巴马打算用李青春 DNA， 李青春这家伙前两天有艳遇，但是他长了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他经常把事业一起美，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自由摄影师了，天天看着啊，哪个地方他去喜马特了吗？我说你别去，他非去，我说你一去人一瞅你，哎呀妈，非要去，啪啪啪拍了一千。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发烧友。说白了，我可以说是摄影师的水平啊，我是摄影师。小伙当时一回头，我一看李青春，哇哦！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名整形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像你这样养脸。先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看看今天打扮的怎么样，给自己打一个分儿，然后气质昂扬的走出家门。其实每天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动作或者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但是今天我妈好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上美国

反太阳的女人。然后我们就感慨，人的一生其实匆匆，很短暂，看着好像时间停滞不，每一天都在转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因为我们的停息而少，要学会幸福，学会知足，学会懂得快乐。比如说这两个收音。

0: 微笑，对付饥饿；
1: 微笑，
0: 对付失；一笑治百病，一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2: 虽然每天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我们报路况啊，会发现交通事故了，或者是谁家孩子找不着了，或者谁又丢东西了，事情还是一件。此时此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根本不是上节目呢，我也不能打开电视听听广播，说聊的要跟大家提一下啊。谁说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播不了新闻？一句话新闻，这是在一个礼拜之前。这样我换一段音乐啊。哎呦，我老带范儿了，真好。各个地区的一些新闻，新闻节目来做。领导说我真不是不相信你啊，我告诉你，既然他不给我新闻节目做，我完全可以在我的节目当中开设一个新闻。那是这样的啊，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以下的几个六个。第一就是绝了，人心想，哎呀妈，你低保你能吃？天津有个女的在打麻将途中，她怕她的憋破膀胱，所以说这膀胱憋爆了怎么补？香瓜不是吃的那个香瓜，吵不闹下棋等交警堪称全国司机楷模吧。什么叫哭吧？什么叫酷吧？就是男有网吧，有酒吧，现在出来一个酷吧，酷吧的一个还是打着滚哭，随你便。最后一条，被猪一口吃掉了4800，挺有整的呢。哎呀妈，不行了，我就不是那块料，所以还是悬崖马。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新闻呢？虽然说我们自己感觉啊都在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大家中午饭吃一半就放下，赶紧打开收音机。上回你在喜马特咋的了？谁去了？听到你的声音很舒服，很永远。还是啊阿春呢？上一个。宽容的心。

薇姐你真美，听你节目一天老开心了，支持你，你老公是不是吗？你好薇姐，一张嘴也太能说了，送你一个名字吧，叫铁嘴薇姐，行不行？该跟我 PK 了。薇姐，我前天晚上看见你太平，我可是你粉丝，你可千万要读呀。我眼镜上薇姐，我说我们单位的开心果，有时他们总夸我，说我有才知道什么叫差距。哎，对，人嘛，当然了，你可以跟我学啊，你顺便还把自己给夸了，下回你很有一套哦。可千万别播新闻了，你一播新闻我们也是当笑话来听的，我基本上也就这样了是吧。啊，这个我们手机短信平台还有马特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些朋友啊就说，哎呀上位非常不巧，我今天晚上不接了，要不你跟我说说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好吗？发生了有朋友上位叫啥叫 Mary 啊，干啥就这天没个整来啊，一会儿特别的温柔，一会儿特别的霸气。这老人大概能有多少岁呢？大概能有60多岁吧。啊，60多岁，小摩托车，这样摩托车吧，就开起来特别特别的稳的，因为它有几个轱辘，但是它最多呢，就只敢骑到3迈。然后他有一次特别着急出门，他着急出门自己小摩托车没带呢，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儿子说爸不行，你骑不了我的摩托车，他爸说怎么就骑不了。

还有那我能去那么大城市吗？敢不敢再嗲一点？可以呀、啊。我五八年的呀，你哪年的呀？这道哥二十六七、二十七八啊，二十五以上、三十以下的时候，得被这个家长啊拎去相亲。

给你发一个笑话，这是真事儿。他说在办公室里，老小强啊，你说你都多少没有三，你这已经是第四次了。我给你打啊，快点说。小强当时低着头说三个六。你说哪有这样的学生，不用说老师了，就是我现在这个我自己想，从一到九我得浪费多少段位啊，这时候不是吗？

啊，行。四月徒伤悲。所以说，春天是我吃完晚饭之后出去消个神，正好可以溜达溜达，溜达到广场那块呢，有带点零花钱，十块二十块的，指不定看着啥买点啥。我经常去买那抹布，天贼好。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点凉快了。那反正我们有时间，黄昏傍晚，我们就出去里坐在办公室里听我们节目。那没啥时候，这个小饭一吃啊，大家伙坐在一块儿看电视听广播。昨天呢，我就回忆起来孩子们啊，三岁的小孩儿，三岁小孩儿，你说就会给我出，你们在上学的时候啊，老师给出的数学题都答不好。那个时候老师就是我小时候呢，也很霸气，侧漏呢。我同桌叫大熊，他平时啊，他老实巴交的一个小男孩儿，天天被我欺负完了，来啊，大熊嘎站起来了，老师说。大熊，今天我们老师说，大熊，老师给你90块钱，你再去场多少钱？说完这个问题半天，大熊没吱声。当时他非常

0: 欢迎收听 FM 九六广播。
1: 积水真真好，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角。
0: 送人文江津，
1: 诗意
0: 江津。

散文，作者徐华亮。生命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今天只是负累，青年时在这个世界有点陌生，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而是只关心社会所囚禁，又被一些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我们细数着播种后

散文，徐华亮，朗读者，一条灰白的鱼，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样的深情的歌唱。我好像被催眠要迷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魂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它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吹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银出沉沉的低吼着，震到黄脸扭曲变形。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如朝前方坚定的前行。我的轮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蜷缩纠缠在一起。

散文，作者徐华亮。水面氤氲缭绕，又听到那游丝般穿透烟霭般的迷茫，在遥远的水面舞蹈生姿，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的白秋恋，鄙人更善良有意义。

0: 书，路过胜败，路过成长，路过我，有的都是会丢失的。路过了万千次毫不相干，千百次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用记忆去留存。
1: 九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津融媒体中心。文，
2: 中国书法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又是上善若水啊。
1: 生旦净末丑，
3: 经典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时，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6: 天地玄黄，宇宙
7: 端端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固，中华
8: 文韵传承。

0: 九八七，在路上。
1: 开车路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大家一个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的节目

在节目当中大家一个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的节目啊，当然这个段友播的一个继续销售，当然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好四年禁止销售燃油车，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关注也是非常的多，有人对此消息呢是拍手叫好，有的是拍的一些朋友啊。那今天这60分钟的时间，咱们呢也不念文件啊，揉碎了哈，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这种方式啊，来把这新闻大棋局。最后再来说说国家的这些红头文件用的车有啥关系，甚至跟咱们江津老乡的饭碗都有，燃油车还能活几年呢？哎，把您的留言发过来，让我们听。进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可能也不太清楚哈，到底是个什么新闻呢？海南段友，我们。

闻部，这是一份关于海南未来五年怎么变绿，便也特别提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规划，里头有一颗重磅炸弹哈、啊，禁售燃油车。目标呢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23.75%提升到45%，这个提升比例降比例。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人说到了，究竟这条新闻，具体的来讲，会对我从国家战略需求战略的一个高度来讲哈、啊，今天这60分钟的时间，详细的跟您捋一捋，说一说文件。就提到了从现在开始平稳推进2030年进入燃油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还有那么4年的时间，那具体这条红头文件呢，首先呢它规定了货车、环卫车、公交车、客运车这些公家的车以及咱们老百姓选新能源，唯一的例外就是像特种作业车辆方高需要的这个马力比较大，目前燃油车这个电池续航力可强减着这个大块头的，包括很多的一些卡车哈等等的，可能也是在2030年之前，刚才说到的这些车是必须要买的目标之一。目标之二呢，就是很多的一些老百姓说车呢我也担心它的续航能力，还有就是你因为咱修建的这个充电桩究竟够不够用，会不会说在这个充油啊不是一回事儿，至少呢还是要等那么些时间，不像目前你的这个充电桩数量不够的话，那我们充电怎么办呢，旅游的还有呢我们这是

液的充电桩，这个密度在全国都算奢侈的，哇，太细了，还能够啊开新能源车开到海南去，要去续航什么的，要去充电什么的，随便开一段路的，像私人小区里头的充电桩也是管够的。哪些车买新能源车，以及我们市民朋友担心的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哈，目前来讲，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不是还有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发展的前景哈？但是我们的燃油车怎么办？那怎么办呢？那这份文件里头呢，也有一句话，橙子呢去非进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从2030年以后，纯燃油车，您家里头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该年检和人有权把您的油车拖走报废。这就叫做老车头有燃油车的一些朋友没有必要恐慌，只是说呢，到了2030年以后，它目前来讲，市面上的这些燃油车还是照常的行驶，加油站呢这些还是应该有的，只不过呢是慢慢的进行过的什么重型卡车呀，还有一些航空燃料啊等。

我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和生产化。海南禁售燃油车在给中国新能源车企够大嘛，谁能够在海南站稳脚跟，谁就拿到了进军东南亚这些地方，不管是中东还是在那个东南亚，知道啊更热吗？咱们那个碳排放碳中和什么时候能实现，但非常的小了。这是中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一个可以来抓住这么一次机会。当然了，产业转型嘛，那个转型的那些企业，燃油部件供应商销售商，这些都会带来短时间，它整个传统燃油车产业链会有数千万的就业人员，从车师傅到加油站的员工。转型意味着无数的人要吹到了大家的一个信号，很多人还是觉得跟我有啥关系，反正我烧的直接有关系的。当然你不从事燃油车生产，可能跟你没啥，就是从机啊那些零部件的下游一些企业的员工是大关系的，饭碗可吃了。那么产业转型的阵痛当中，那很多人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阵痛，就像九几年的时候哈，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带来的阵痛呢，短期来看这是必须有的，但是从长期来看，领导电动化考验的它不只是车，也不只是这个发电网的一个周安应急救援体系，它未来带来改革的阵痛，企业之内的员工。

0: 他怎么找饭碗，这都是自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九八七路上禁令哈，对于我们普通人，对于海南和对国家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江宁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把您的看，接着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
1: 网，
2: 我也上网。
3: 欧眼，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为
4: 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
6: 小红帽说，外婆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
6: 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伤心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
6: 妹，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人生之路有风雨，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海南断油倒计时，您的下一辆车还会是燃油车？大家分享了这条新闻，它背后出台的一个粮是啥意思，以及对我们国家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接平台很多的一些网友朋友们的一些评论，就叫做海岛听风，他说我有一个亲戚呢住在海口，多了充电站也多了，原来觉得，是觉得啊，在全岛

还有一位网友叫做老司机阿政策，那不就是萝卜加大棒吗？用政策逼大家转型，自觉的。刚才我们为大家拆解了这条文背后，可以说呢，用政策不是逼大家转型，而是引着的。这不仅是引导车主，也是在引导整个国家的能源。四年的缓冲期，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还有四年的窗口期，不急啊！就有的人就放在家里头偶尔开开，还有的朋友这些完全不用您担心，在节目的后头将继续的为大家分享。慢段呢，我们把这条政策带来的对国家的一些影响，国子大局呢，我是倒懂哈，什么服从大局，但是玩到底关我啥子事？哎呦，您说的好，国家的这盘棋落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饭碗，有没有看到其中的机遇？有没有看到生意呢？啊，刚才说了，国家搞新能源核心逻辑之一就是产很多的一些中小微企业哈、啊，再给我们传难了啊，今后会被逐步的替代。那我们将近很多的车企里头上班呢，那做发动机钢体的呀，做必来带来影响。海南这一进呢，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会越来越少，未来几年还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或者是油车零件您还在生产，使劲的去盘电机的壳体，那未来几年订单没了，厂打工的那些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是跟海南有关的，跟一些相关的，这不是海南的事啊，这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身边几。现在国家的转型决心已经是摆在台面上了，会被甩下车。所以这条新闻对我们当今，那还有带来的影响，就是对我们将近的，咱们将近做二手车的老板们耳朵可以竖起来啊！成子判断接下来几年，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政策已经在这儿，从现在到禁止销售燃油车，那么这么多燃油车咋办呢？

海南人要换电车，大量车况很好的燃油，我们西南地区对燃油车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在江陵小卖，过两年可以盯着海南的这个车源，说不定还真是能捡到大漏。我们江陵的机遇在哪儿呢？国家依然用江津的制造企业抓住这个机会，转型做新能源专用车、氢燃料电池、重卡的配套。我们转换思维，海南要全面电动化，像环卫车、物流和工业制造业的机会吗？国家的方向盘在打转向了，我所以别再觉得海南这条新闻跟我们你的这个企业要关门，你的这些厂子里的人转机啊，也是机遇。我们如果说能够转变思维，现在刚才提到的物流车、电动物流车、电动微型卡车啊，什么氢燃料有可为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叫做江津老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橙子汽车配套的是给长安福特特供一点零件，很好。我们现在转产新能源配件，技术设备型哪有那么容易啊？确实，你的这种江津所有跟传统燃油车配套的一些企业呢，也是呢，确实哈，这个转型它不是一句话事儿。他说的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还有4年新的这个燃油车，那么意味着我们还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因为过去燃油车我们这个方向已经往这边去打了，现在突然你猛的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这4年的时间就是国家给产业喘气儿。建议您呢多多的关注咱们重庆市有没有传统产业转型生效，珠三角去看看人家那些厂跟新能源车配套阵痛啊，你本来是往左走的，

刘岩的一个工厂，他是有他的一些担心者，那他们的体验呢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他们的眼前的小确幸和未来的大问号。首先来说说这条带来的一些甜头。首先，充电将不再难了，刚才讲了，一不到三辆车就有一个充电桩，这个密度是非常奢侈的，成本是真低。海南的油价本来就贵，因为海南嘛，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有的资源是什么，没有一些什么大的一些矿物啊，还有这个不产石岛外进行一个输送。那如果说我们充电的话，晚上充电一公里，你跑一公里啊，充一公车成本是非常的，买来以后还没有怎么去销售，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奢侈的燃油车因为停售了吧，最后的倔强啊，当然也是有利有弊，一个带来的阵痛。首先呢，选择会单一化，海南的想买台便宜的手动挡吗？对不起，以后只能到外省去买了。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海南经常发生台风，台风来了以后，我们像这次咱们中国国内有些地方发生洪灾水灾，延续的过程当中，你再不断电，那有一些电梯被吹断了，这个台风太厉害了，那么全岛电车没电，那真的是趴窝里头一步都动不了。移动充电机器车和大容量的储能站等应急保，想着怎么去刺激怎么去建这些基础设施充电桩，官方的应急的车辆都停电了，这个岛完全卡车和冷链车的一些挑战。目前来讲哈，重型卡车它的需求大，对电的需求也大，电动重型卡车在海南的下放了那么多货，你还让它续航能力多么多么的强，它目前是重型卡车冷链车，现在呢要用氢燃料电池来替代。我们也可以展望吧啊，未来几年说不定这个技术突然升级了，某破天惊的一些技术攻关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呢就像我这个批量生产价格已经打下来了，普通的老这个消费者也消费得起。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它背后的一些用意、出台的一些背景，带来对以及对海南的一些影响哈，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清晰的相关的一些态度、一些看法、一些困惑，都可以再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有一个叫做海口新年的，他说：“橙子，那我2029年底去超，真是挺会动脑筋的哈。”你颁布海南新型燃油车将会禁止销售，你专卡在这个思路倒是挺机敏的，但是呢估计到那个时候我就转型不压货了，所以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去抄底呢，有没有车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海南的一纸文件相关的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海南游荡，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把您的看法点亮。有的朋友说，哼，这个跟我啥关系，油价涨不涨我也消费得起，感觉跟我没啥关系，一辈子不去海南，国家这盘棋也会通见一只看不见的手，首先会形成一个心态上的催化剂。海南这么一搞

好成夕阳红了。这正是决策层想要的塑造低碳共识，我可能内心还是有点小动摇，毕竟谁也不想花十几万台车，油都很难找到，这个是最悲催的事情。然后为了清库存，一定会把

幸。这朋友说就跟那个房子一样，在等着等着它降吧，降到底了我再抄底，等足哈，这些朋友的春天可能要来了，就想买这个燃油车。但是你家再在海南试点成功了以后，再在全国说海南燃油车吧，那到时候是啥情况还预定不了呢。

的钱包有关，那就是自驾游的方式要变。咱们八七在路徐闻港的轮渡上，绿牌是难题，这也是新能源车这样的一个担心的一个点哈。升级。那这么条政策出台以后呢，曾经李峰老师谈到未来的前景呢，他是这么说的哈，在2030年以后，海南倒是禁售了，那在全国范围会不会也有一个禁售的 ？No， 不会直接说禁售，而会曲线救国，比方说标准，让油车的使用场景越来越窄。北京上公共领域率先实现全电化啊，这些车必须要纯电车。海南呢是国家选定的一个压力测试场，它的意义就是替全国踩雷崩，充电桩够用，老百姓日子照过。那2035年以后，其他省化属于咱们传统燃油车的春天应该也不长了吧，到的站稳脚跟了。好，其实也是国家产业换道超车战略在微观层面的一个投射，合资品牌的至暗时刻来喽。丰田大众这些大佬在禁售，直接等于宣告他们最赚钱的传统燃油车的业务，在4年如果拿不出真正能打的纯电或混动产品，真的只能是拱手让。现以前是觉得燃油车的非常响当当的一个牌子，现在也有，当时觉得哎呦还不错哈。想想看咱们奔驰啊这个品美誉度的，如果它都开始生产电动车了啊，意味着是不是它也比价，那么也会带来自主品牌和新势力啊。魏小李啊，小米汽车，谁能够在海南高温高湿的全续航扎实的活广告，这场内卷呢将会在未来3到4越来越激烈。既然以后哈，我们这个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会越来越窄，你还在维修燃油车，未来这个范围会越来越修车的一些企业们能不能看到其中的商机呢？对我们将的修车实施体系要重建，修了20年发动机的老师傅们，如果只会换机油，以后真得喝西北风啊！加油站不只卖油的铁，是不是觉得国家的一纸文件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变化，就是电池回收的大生意？新闻规划里提到，2030年海南就是大规模的电池退役，这既是环保的大考试，也是一座利用谁就掌握了下一个财富密码。我们的企业们啊。

各项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锁健康生活。

量独立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皇。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音符有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在想，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

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瓶子在一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结局是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富豪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志雄狠了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永新离开他的那一年，父亲会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打工，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前三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他说过几句，只请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七年。很久之后，周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才显得格外动人。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会的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套和抖相聚。
0: 当家人，金曲大当家。
2: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来对抗。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去一起份。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一家名为开利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1988年，开利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才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只是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跳不好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利公司找虎队，这三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鹏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个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儿：“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

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世界负责了其中六首的作曲，更有三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有时间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牢记，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众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药食品食材变数17840011616178，任元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金海分车，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亚佑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商家人物硬核金。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我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生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齐，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公司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唐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结束。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三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即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八张辑，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所幸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能回头。

转红帽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可帆制作一款。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可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的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一个出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知名第一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爆红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这壮壮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永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臀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全，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薇薇，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

0: 本节目由微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乐评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创作俱佳的音乐器材。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旧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熊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城市通勤拥堵，停车难，油价走高，代步售价有限的小型微型的电车能不能同时间停车碰撞测试的成绩，还有真实续航百公里电耗、用车成本、微型新能源车的优势与短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早年轻微碰撞呢就极易变形，如今呢小微型的新能源车已经完成了就按照机动车标准生产，配备高强度的龙式车身铸筒，各大车企呢也都会参与到 CNCAP 中保研碰撞侧面优化防撞钢梁，缩短碰撞侵入量。不过呢，受车身的远小于紧凑型轿车，面对重型车辆撞击时防护上行呢仍然存在天然短板，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分清使用场景。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成的广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它出名的有声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
2: 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有水板，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30-40公里之间的跨城出行，那更是需要频繁的规划充电桩，购车并判断。

一整月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上的平均电耗，家用古电三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快二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一毛钱啊。对比燃，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池的保养项目非常，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啊，每年平均的养护费用不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城市通勤人群。

的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对比紧凑型轿车1.3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说是巨，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

0: 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世上的
2: 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朋友。
3: 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
4: 前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
0: 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深刻站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深刻站
1: 优惠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周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科名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无处不在，总带给我对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有你。
3: 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新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去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布局也能够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显不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重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点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型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

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加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智联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购买不能上牌照的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老头乐，一定这些品牌呢更有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

0: 更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触碰你的心灵。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京城处处叫，你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送。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朗读者陈琦。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童年时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有了彷徨展开的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年轻的心似乎便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

座山的卷座，一条河的温水。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又都不再重要。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一直都在生长。这即使生命走向死亡，活着一直不会。

放摊儿，节选，作者郑泽勇。你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在皱，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黑灰色，翻转的时候富白浅亮，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

侧，短笛声也跃跃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是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有推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船形它如泰山压顶，从空中俯瞰着，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轴。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下晃，鱼的白眼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一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冷酷无情。我真的跟嘎奶，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细胞物在拼命收缩，最后紧。

文，放摊儿，节选，朗读者李程程。梦像一条蓝海的江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爱落入我混乱，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着，水妖或许是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更善良无私更有情，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情意淹没了所有高雅，金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幸福

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时间会留在原地，离开的我们以前常感叹岁月如流，其实哪知岁月永恒，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探寻。

全集都可观看，豆瓣评分呢还在稳步上的良心之作。如果说生命史的剧《太平年》则是用厚重的历史底蕴，带了一零分开分 7.8， 短短一个月内标至 8.2 分，大黑马甚至带来了剧中的浙江文旅地标。《太平年》这部剧呢，它是打破了传统历史剧称帝称霸，钱红处白宇饰演的这个那是归宋之所帝王们争权夺利，而钱红处的选择是生灵之安，主动放弃王位归降宋朝的太平岁月。编剧董哲耗时三年打磨，剧中没有那些宫斗戏的一些尔虞我诈，也

演信了很多了，绝对是一部值得 N 刷的作品。好的，我们推荐2026年必追的各个电视剧。欲不向守道以床显镜，谢征重拾身份，扛起责任，把天下从爱彼此到护苍生，格局呢是瞬间打开。战场有热血，朝堂有智谋，市井有温情，爱人是战友，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他们一旦背叛生死，最终沉冤得雪，安国定家。他最打动人心的是他的真实感与平衡感，有天不腻，有月不苦，小人物的尊严，写乱世里的坚守，写双向奔赴的成长，写英雄还是成长逆袭，还是权谋家国市井成长，都能在这部剧用等更不用煎熬，打开就能一口气追到底，越看越上头。越那2026年最值得追的网剧就全部为您推荐完了，从他的盛宴的高能爽感，到我们生活在南京中的科幻文娱的古装烟火与家国双强，每一步呢都有它独特的新感受。其实啊，我们追剧从来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我们是在你的力量，学会理解，学会温柔，学会坚守，学会勇敢，在你迷茫时温暖你，在你孤单时陪伴你。

0: 北京时间13河广播 FM98.7
1: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助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董剧。演员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塔优，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400-6151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
3: 表弟是观众们多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
5: 谁呀？
4: 大腕衣衫尽，名角儿入海流，

有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的还是带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今儿节目歌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讲的是南宋年间全骆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来一起欣赏。

叫说你来看四川林好一只伯玉人正在出神之际说果然是品格清凉这见相。

然说道：“怪不得这剑子敢则是动了家。”小公子一般人说只皆因相爷不广西湖，常一说子正在

之前我前来送信，少郎你来看，天不早，大略着记。小公子一闻此言，心急土色，遍体冰凉，战惊。老尊姐姐贵姓芳名，救命之恩如山重。小官答报姑娘，家人摆手说，流水行云路渺，君休怕，你看那流命随我来。青子兼爱预备就过了天。

0: 石诺。
1: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全新型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主演，锁定频道关注收听，有小路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红梅阁。接下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不过还是跟大鼓大鼓，小楼跟您一起收听。
5: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6: 好，
5: 是
6: 我喜欢，
5: 这是客气。
6: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5: 我这嗓子
6: 一上弦啊，
5: 就是味儿了，
6: 就那么好听。
5: 是吗？
6: 特别是我最像您这么人，
5: 不像我唱的似的。
6: 一听您那个声音，那个音，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个
5: 至于这么好听吗？
6: 我听过您。

0: 我是跟马增藩老师学的。
1: 是啊，
0: 您干嘛那么嫩呢？
1: 您打起
0: 人家那是金钟啊，我这嗓子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0: 功夫不亏人呢
1: 啊。
0: 玲珑
1: 哦，嘴里清楚。
0: 绫罗着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墨子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小嗡嗡。你看这
1: 干净利索，玲珑塔塔玲珑
0: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哎，
1: 一张高。

0: 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啊，咱们摆这石头石头，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0: 他怎么说？
1: 为了
0: 这么样说呀、
1: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0: 不说呀、
1: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0: 说相声怎么说呢？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0: 倒是灵活。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我也这样、
1: 你也练过吗？
0: 这么说话
1: 倒是得，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0: 哎，嗓音最要紧啊，有这么一种
1: 啊，现在什么，唠玉生。
0: 哎，小才演员谁出名啊？
1: 白凤鸣，
0: 哎，有这么一位。
1: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0: 刘宝全，
1: 白玉鹏，
0: 这一人唱一派，
1: 哎，两大派吗？
0: 就是刘派、白派。
1: 哎，白凤鸣的条件，

0: 哎，这一天他就去看
1: 晴雯嘛。
0: 白云鹏唱的时候啊，是这味儿。
1: 怎么唱？
0: 我跟你讲，
1: 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0: 蓝雨不可听一处罪，冲天病又怕别无端成两地君，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才惹出来宝玉探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
1: 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一伸手，真的就回来，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儿够多么缠绵的。
0: 哎啊。这是他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多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你比如说啥？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在江堂对当，未分胜负各成中。生病我且不辩，气难证据坐在了中尊帐，周藏于官平帐外观瞧，大金冲病脚气吹长林，湖面寒尘带着牛丹凤眼瞪，
1: 对，
0: 是不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不好。
0: 小才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0: 哎，
1: 他唱的来跟那
0: 颤音嘛，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
0: 是这味儿。
1: 细雨啊，小窗几疏狂，东风零落蕊凉，一花朱唇更开。
2: 的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
3: 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听啊，我绝不强求。

点山林胜景，民宿还配套有咖啡吧、观景楼以及多功能的会议室，全方位的适配大家的需求。个五栋楼首尾连接，构成一个艺术建筑体，内设有啊，还有这个山语会议厅等等，雅致非常见活动的，或者是有这种接待活动的选择，就给大家一个电话啊，也是啊，023-477-666啊，大家直接导航重庆四面山玉城船。另外还有几家，比如说我们的青叶美宿，它是做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青叶美宿这个电话是19，也非常的开阔，也推荐给大家想去品尝这个双生的这家。当然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四面山的旅游景区，平价的也有稍微轻奢一点的啊，满足大家上千的这个价位都不等，看您的啊需求和选择。第二的清凉和自在。

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甄学子来说的好消息啊，将军学子目前陆续已经大家都翘首企盼着啊，期盼着期待着我们在咱们将军首封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不负少年的报国志啊。7月15号，将军有上门送喜，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控制将军中学学子曾祥新家中为这个盛响再开的将军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公布的序幕。祥新同学啊，真的是不仅是全家的荣光，也是咱们将军人首封通知书已经送到了他的手上。国防科技大学是首批

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能被该院校录取是学子基础教育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为确保陆洞达将近邮政严格落实高考录取通知书专项投递通知书进行了单独处理，专人专车投递，全球投，全力守护咱们考生的升学喜悦与人生。听说这个通知书没有寄到手啊，没有及时的拿到，是在哈，但是近些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中邮政是专门送上这个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是保持暖意融融，喜气满满。投递人员严格遵守专项的考生的准考证等等的这个相关的，将封装完好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交付到总经理谭红，为学子送上了鲜花啊，向他祝愿他奔赴强军新征程，不负

向他祝愿他奔赴强军新征程，不负我们身高1.82米啊，投身国防的赤诚梦想，圆梦国防科技大学留学征程当中以坚毅品格努力成长为高素质国防人才，以青春心的好男儿啊。昨天我们看到这个送这个通知书的视频，看到这个小伙子也是一脸正气，也希望他正如啊好好学习，深耕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青春书的局主动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大事，扛起青年社会责梦向上。当然其他的我们的高考学子们，我们也抓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各项工作，严守投递的规，严厉做好后续的通知书的派送工作，以专业安心这里还温提醒广大考生，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份证等有效证件保持个人的通话电话的畅通。

送春喜讯，哇，真的是太贴心了啊！如果没有在家，还可以提前预约，也给我们中国邮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点赞。你们在高考学子们的这个通知书保驾护航，辛苦了。好的，伴随着这一高考学子们都能如愿拿到自己心仪的通知书，再消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
1: 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
1: 听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
2: 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

0: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警惕一个消息啊，就是最近特别是在昨天啊，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学生朋友的一个警惕性一定要提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将今的家长一起来识破溺水的隐患，共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警醒啊，珍惜。那么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呢，我们今天有请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夏日的这个溺水的隐患到底有哪些。
1: 好，大家好，我是石欣。可能会有家长带着孩子或者同学们结伴到这些地方消暑纳凉，但是在平静的水面下还有水草等诸多危险。暑假呢也确实是溺水在看到更多的悲剧发生了，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破镜守护夏日平安。首先私闯野域盲目冒险，个别看起来面积不大，看起来水不深，但也正是让我们容易无视安全警示，私自前往河道、水围等区域，这些没有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玩水境非常的复杂，水深莫测。

同学就认为，那是不是我和朋友一起，人多就安全，自身水性也比较差，就盲目的逞强跟风下水，再任体力透支，腿部抽筋，或者是呛水失衡，导致我不下水，我在岸边散步钓钓鱼，总可以不致松软

0: 车棚一定没有任何的风险，这也是错误的。在缺乏专业知识，或者是大家排成一排手拉手施救，都特别容易被连环溺水，这样的悲剧就容易让单一的意外变成。第一点，要严守安全准则，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或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系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的水性同学上。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充分的认清野外处、河流、池塘、积水深坑等水域看似平静，但远离一切野外不安全水域。夏日消暑玩水，那也一定请去选择有专业的救生游泳馆。我们要守住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生命的底线，掌握自救技能也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再来增加自己险象环生的这样的几率，慌乱的挣扎，胡乱的扑腾，避免体力的快速流失和人身的放松，尽量让头部口鼻露出水面，顺势带他人救援。若出现抽筋，请立刻整动态，争取自救的时间。那如遇到情，那请一定要呼救优先，工具施救的原则，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成年人的注意，同时快速的木板、泡沫板等施救工具抛掷给落水者。我们都知道溺水的悲剧往往就源自于夏日的清凉虽然诱人，野外的水域非常的凶，溺水安全知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安然度过。
1: 为大家啊提醒了这样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为什么学们放假期间，特别是我们的暑假期间，一直在说，就是我们屡屡每次在提醒，但是总是会出现这样的，觉得非常的痛心，溺水的事故总是频繁的在发生。还就是最近我自己也开始在学，这么多年几十年不会游泳，也学习这个自救的知识，带着孩子一块去学习这个游泳。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到这个专业的游泳馆去，把这个游泳的知识学会，游泳的技能学会，还有这点的时候自己真的能够保命的啊。所以说何况是不变的一定的危险性，还何况是我们不会游泳的朋友，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天气哪怕再热，最近我们都是刚才就绝对下不来了啊！大家不管天气多热，一定要命啊！因此丧命真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清凉度下，安然度下。如果真的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
1: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地，新老朋友来相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

0: 大安卓手机应用上，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属中式数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走高，体型小巧，价格亲民的小微型的新能源汽车迅速度的首选。但不少车主呢心存疑虑，车身尺寸小，造价有时间不安全与车成本、城市适配性等等，来客观的分析小微型，还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

早年低速四轮电动车无车身刚性无安全气囊发生轻微碰撞，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合规上牌的微型新能源全按照真主副安全气囊 ABS 防抱死车身稳定系统跟碰撞测试，入门小微型车呢也会针对车头侧面优车身的尺寸限制，微型车轴距短，吸能区空间远小或上限更低，日常低速通勤足够安全，高速长途的仍然场景。

0: 形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兵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子。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10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能够达到标定的85%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缩水40%以下。如果日常仅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10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长时间的购车之前呢，还要结合自身出行里程来理性判断。

七月时间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电耗呢仅6到9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15度以上的皮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2分到3分。公共快充的1.2美，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5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费用不足300元，长期使用的能省下一大笔的出行开支，非常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中途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横区车位行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楼道，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速大孔，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的实现不能。

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表。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市场啊，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动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选择紧

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了，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0: 都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app， 甄选源头物，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一批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去611-6178-4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1: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遮蔽阳光，红逐渐熄灭，我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2022年七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

普希认为欺骗眼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像走进店里的客人，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一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农民工似懂非懂的掏钱，将你的回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吵都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

也是底层。谁回去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细微的普希自己很难概括的不舒服。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让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亲自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

0: 持人，他是乐评的有声书《大江工具》《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1: 生活如同一场设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程树洞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大手里的红眼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不是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说事，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责难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主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家店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走。过2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读点书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长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天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评价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就不是很可悲吗？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1个月8000，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成一个人来尊重。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因为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新，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好。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体力活儿，5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想象。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的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之后。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是，毕业后没费什么力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的小人，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新视频来相聚。电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九元，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一个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课。
2: 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独见。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

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像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是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研，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这么大，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

0: 的钱。
1: 莫要相信我落套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今日受到伤害。拉链解决这些坏蛋的办法，定期要对他们进行查杀。请介入免费 WiFi， 不要随便接入个人信息，一定注意保
2: 严，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

0: 嗯，种草了，说是个茶杯。那个小冉平时喜欢喝奶茶系列吗？喜欢奶茶，喜欢点奶茶系列吗？水果系列吗？还咖啡系列吗？还是哪种嘛？
1: 奶茶一点。
0: 哦，奶茶哈，哎。
1: 嗯，然后再排第二嘛，就是水的。
0: 哎，可以哈，好多朋友都有这种习惯，特别年轻的朋友哈，哎，出门在外
1: 必须要整一杯。现在天气又热啊，正好走热，
0: 真没抄袭。

0: 而且它都是从冰饮到奶茶到冷链到这里哈、啊，所以说卖的比较好。它又有清凉生吃的消暑的一些饮品，它还能够那么快上线过后都不好。这个东西真的有点意思。他说那个小麦草的那个原料，就是那种那个清水灌溉过，它主要是主打一个不用那个农药化。大家就觉得哎那个东西出来过后没啥子污染，没啥子公害，就觉得很清爽。所以说一家爆火哈，然后还有啥子，他又陆续也会推出那个小麦草跟那个奶系列结合在一起的，都也会陆续的推出，还好。
1: 我也没有，我甚至是第一会儿提

0: 对，将近达到了阿吉这个小苏的一个选择。
1: 对头对头，
0: 嗯，这是一个好东西跟大家反映现在哈，嗯，在一些大城市哈，比方说北上广深啊，就是说什么呢，这就好多地方的地方性的一个餐饮单位只在长沙经营。
1: 对头，
0: 人家说的点儿都不出乎，绝对出乎大连呐，
1: 还是开到我们重庆来了。
0: 哎，两年前来重庆过，哎，何必把个人局限了呀，走出去多好啊。
1: 嗯，
0: 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对吧，我们在是那个
1: 大对头，
0: 你在国外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团配送，那自豪感，看到中国的奶茶店在外头开启，中餐店开启，那是又觉得那份自豪感油然而生。比方说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的那种奶茶店，茶饮店，比如说广州有一家非常网红的新疆酸奶啊，比较有特色吧，新疆的酸奶哈，很有特色。哎，所以哦，完全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哦，广州都吃得到了哈。和粉丝都跟我分享说，他说我虽然是江津人，我虽然重庆奶茶觉得有意思，哎，值得点赞那种行为哈。

0: 是奶茶去了。哦，就是好多好多相当于地方的一个茶，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妈妈们经常跟我说你是哪儿进城买那样没看过那样没看过嘛。哎，我说我肯定要多尝一会儿噻，是不是？
1: 对头。
0: 哎，对，人家大城市看到乡巴头来的，人家也看呐。
1: 哦，很巴老，好新的词儿啊。
0: 对，这样是好东西啊。小众地方的茶饮组团走向全国，我们这个大家点赞了哈，说了去广州了，人家是叫什么品牌来？叫茶芭蕾这个名字，国好山南好哦。感谢大家品茶点哈，说是今年六月不仅在广州，还进了那个南宁无锡，果子多开点，
1: 哇、哦，
0: 多开点哈，
1: 好久来重
0: 庆尝一下。
1: 嗯，对头，我就很想尝
0: 新疆的
1: 山，
0: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西，
1: 还没有喝过。
0: 嗯，很好喝，都是原生态的那种味道。嗯，去但是那个藏奶品牌叫三峡奶丝哈，不到两年时间都那个湖滨银泰、银七七、上海环球港、深圳一方入驻，而且别个喝得很好。别个还不是网红开了两年多了，
1: 红红火火的生意都、
0: 都是在那个最贵的地方。哎啊、哦，还有叫什么李后茶室啊，还有云南品牌叫上司喝茶，好多个城市，二三十家城市哈，哎哎，门店规模，嗯，好吧，哎，我记得原来、那个坑江北的坑的小朋友们，哎，我们从小就有小孩的一些朋友哈，就虽然它只是一个快餐系列，
1: 嗯，
0: 但是有些朋友还是说，哎，期待感、期待值还是比较高哈，
1: 嗯，
0: 就原来我们小时候的小孩买那个叫啥来着？哎，我突然间忘记名字了，还是吃了好，反正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虽然那个东西做得好，就是要先扎根再扩张，我还是建议大家哈。这茶饮哈，茶饮这一块哈，好，还有什么好的？做的最老的一个品牌叫楼兰，大家知道哈？哎，楼兰那个品牌在后，但是最近哈，新疆的美食持续的出圈，一些平台上看到的新疆炒米粉、新疆烧烤、新疆很好，就新疆菜哈。特别经验值，哎，它有点意思，它在有些地方哈，哎，有点出新疆的火锅儿，就是有点儿像都从宣子出去的，对，但是它的产品都是它的那个菜是孜然麻辣锅底呀，还是沙子啊，是可以看到新疆特色。
1: 哦，那确实是重庆没来嘞、
0: 啊，逛逛。他目前是在西北地区开了近120家，他接受的好的话，可能，哎，比如说我们去哪些地方旅游的朋友都去那边发展，赶紧来啊！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
0: 对，我就觉得就是不仅只有火锅、中餐什么之类的，
1: 对头，
0: 糖果儿，好像我们去吃饭，火锅儿、中餐。
1: 哎，真的是
0: 大品种能够说可以吧？西餐啊，
1: 嗯，
0: 哦，休闲的那种西餐店儿哈，都是缺的。对，那毕竟是像那青花那个花园的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哎，融合过火锅做了做的又变成了，所以江津的餐饮不好煮啊。啊，好多闯荡，也在这里遥祝他一路顺利。你听说回江西来，那是绝对值得的，对吧？所以，哎，除了马逛逛外，新疆椒麻鱼火锅、大河宴在西北地区也开了那个80多家店。还是鱼，哎，人家不是说都是我们内陆地区喜欢吃鱼吗？
1: 新疆
0: 听到说过没得？
1: 没有，
0: 是吧？啊、嗯，这今儿个嘛，你要尝哈那个，哎，椒麻鱼火锅，人家那个妈。大河宴椒麻鱼哈，而且他们的食材主打是高皮啊之类的哈，非常活沙。

0: 狗皮啊之类的哈，反正河沙其实画面感都很强，哎，好新鲜，好好吃，哎，大河沿那个牌子叫嘛，哎，
1: 尖椒鸡、酸菜鱼，讲起来花椒鱼，是不是？哎，好多来者不拒，欢迎欢迎，
0: 嗯，好，好，另外。

0: 好多来这部剧，
1: 欢迎欢迎。
0: 好，另外还有只有烤全羊哦，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不然这些东西可能也一定是什么孜然放的多，什么也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新疆口味还是比较我们那边
1: 我也觉得可以。
0: 赶紧来哈，你慢慢来嘛，你先从西北，然后慢慢西南嘛，西北嘛，西北旅游嘛，西南嘛，东南慢慢走去。好，但是现在喜欢吃甜的地方，现在都慢慢。我母王，哎，但是烤鱼可能大家可以想想，新疆的烧烤可以哈，干锅虾，新疆的干锅是个区别嘛？
1: 哎，
0: 那个干锅虾人家是融合的创新，那就是有那个海辣椒，还有丝。

0: 那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自制的香料来炒的，对吧？摸摸虾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可爱呢？啊，去想一想，你说我走北京来，我吃一个呗？吃不惯兜汁儿了，啊，地方的口味尝一下嘛？
1: 哎，
0: 可以哈。哎，这是新疆美食。好，接下来分享下一个美食资讯。嗯，就有点辣，
1: 抢你了，
0: 我真的心头在裂，哈。

包牛杂包火啊火锅啊那些啊鸡包啊或走地火锅那些品类，那个走地火锅它都夹在那个里头去了啊，都夹在那个里面去了，不打底你想嘛。

0: 那两人说啥子藕汤啊鸡汤啊，首先哈诚意摆出来了，那不说了嘛哈，那是感情之外的好吃的程度，那先说汤口味的它一定是作为首选。
1: 对头，
0: 哎，这个粥吃清淡口味的老年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好，那种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个，然后还做了一道特地为这个做了一道菜叫扑鱼鳕，哎，对，很有意思。它这个鱼啊，就是你看里面的孝道是这样说的，它是用那个东熬出来的，然后这道汤它相当于跟那个鱼做了一个外科手术，比较巴适，它完全熬也不能把那个鱼的一点点的东西。
1: 能当御厨的确实是有一手哦。
0: 嗯，对，更有意思，他肚子里头还要灌啥子，要做熬月冻，再加那个蟹肉蟹黄混在一起，风它焦哈，哎，炸的，然后又炸外皮。
1: 哦，天哪，他
0: 这锅汤很好吃，然后做鱼面，
1: 哦，
0: 这种一个汤的形式呈现出来，包装好多
1: 放下来噻。
0: 嗯，我真的强烈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些时候你会不会耳刷那个城市去那个地方，就是说你不要每次都去吃同样的，我强烈安利大家，真的人生要值得体验，这是一种怎么说啊？但有的朋友他就还会绝对是尊重你啊，这种朋友，这是我接哎，大家听到去就想去吃了，总感觉来饮食下吧，好舒服哈、啊！那个菜叫灌汤黄鱼，是个乾隆。

0: 比较爱吃的。应该说太后，他献给太后为大家分享哈。黄焖天鸠子，哎，哦，这个有什么东西，对吧？
1: 乾隆还会一次啊？
0: 会，他还又吃又会。正因为繁华，他就各种新鲜的东西，他就一个探索的，对，
1: 确实。
0: 哎，江津有个谭家菜馆，谭家菜馆不是一个我们今天要分享那个黄焖天鸠子，都是唐宗俊这个人把路子摸透了，他说那个他那个天鸠子就是把天鸠子这个东西组成了那个金菜，白金菜的头牌，真是，哎，老佛爷说好，很好啊，那道菜一上桌都是身份两证，提的是啥子？他那个东西食材主要是来自啥子？
1: 哇，
0: 这个鱼翅。
1: 还是外国来的哦，外国
0: 在外面，老母鸡、鸭子、干贝、熟火腿用沙，对吧？而且出锅过后，它的颜色是猩红的，璀璨的啊，鱼翅又软烂的，很香醇。汤，原来这大家知道鱼翅吧？那种感觉，就在外面吃那个鱼翅的粥啊，就黏糊黏糊的那种感觉啊，特别好，特别特棒。

0: 食材机堆起啊，又弄个鲜美啊，哇，
1: 你确实也是涉及到保护动物不能出售，所以说大多吃的还是粉丝的替代品，一定提醒大家啊，不要吃野生的。嗯，不要吃那个菜，那道菜都是真的是讲究的是黄焖的功夫，很有意思。
0: 嗯，肯定的。
1: 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能够就是带味道？
0: 哦，
1: 要很多餐馆就是，他就替代那个肉，好香，就好多厨师的那个功底呀，就这么好，
0: 确实不得了。
1: 对，他要搓水，他要去腥，然后丁汤来喂饱，然后勾芡啊，哎，有的汤里面特别一些什么几星几星的那种地上基底。对，勾芡甚至是淋鸡油，它很菜，它吃到的不是刺，不是鱼刺，它就是这种味道，就这种清真的长江岛屿，这个东西有艺术，就是我们长江的那个顶流了。嗯，对，我们也不能随便去捕捞的啊，大家一定要慎重。哎，但这道菜的清真也是比较稀罕物了，它确实也是特别特别的鲜啊，一定要将就个胆，味道还胆。啊，不是不喜欢吃呢，它真的太鲜了，岛屿本身都好吃，即使是泥里鲜，朋友们，鱼洗干净的给我快从那个皮哈，它肚皮是最嫩的部分，对吧？哎，
0: 对，
1: 就铺一点葱姜放鱼过后撒点盐淋料酒哈，弄七八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好简单，不难。那个特别是那个倒在锅里头带腥味的汤汁，再加一点点腥葱花，最后你如果想吃点那种真鱼豉油的话也可以哈，哎，加点味道。刀鱼已经灭绝了，我们市场上吃到的多为养殖的，你不要以为人家跟你说是野生的，不可能，你吃了也犯法啊。所以对于老铁的朋友都在市面上吃到那个长江刀鱼，哎，而且大小的那个好的，
0: 嗯，
1: 当然这个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即使是养殖的它都会也贵，因为它很鲜，
0: 对，
1: 能吃到绝对都对于长江上游的朋友来说，它就是啥子下游的朋友、中下游的朋友哈，哎，江西啊，哈那些地方，喂，它不是，它现在要吃鱼，吃的是味道，吃的是历史，吃的是文化，慢慢有意思。
0: 嗯，
1: 说到那个长江岛屿那个事情哈，啊，这里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可能经常听说，
0: 对，总有一个听，
1: 嗯，但哪个菜呀、啊、哈？确实里头的东西太多了，哎、
0: 嗯、
1: 太多东西在里面了，20多种，其实它就是摊子围的，摊子围出来、
0: 哦、
1: 而且它的那个出来的味道，虽然那么多层次我们不能说不会撞，但是佛跳墙它为什么会那么、
0: 嗯、反而融合得很好，
1: 对，而且它的软嫩肉非常的醇厚，然后又化得很好，哦、
0: 嗯、
1: 它

0: 里头太香了哈。嗯，但做起来太繁琐了。为什么他做了？他刚才说了食材有那么好，他能做，他每摊得再分成码和慢慢慢慢消化，一个八个小时以上，又贵又顶舌又难吃的，啊，福寿全这么一个。就是这个菜真的来头不小哈，福州菜哈，
1: 我一直以为是广东菜，说实话，感觉只有广东啊才能。
0: 嗯，对，广东朋友喜欢吃，他就开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可能串一些。
1: 对的，
0: 好，最后一个冰糖雪眼儿啊，那个不说了哈，可能现在啊，啥子比较稀罕的，我有点儿跟大家。就如果走到一些地方能够吃到那些好东西的朋友啊，就是你觉得很霸道，印象很深刻。
1: 能够吃到都已经
0: 好。那今天又为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玩好吃好耍的特别少吃的东西啊，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我们今天的津津用，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朋友们，拜拜，
1: 拜拜。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

0: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处处叫云山四面起，
2: 诗意江津。
3: 万物生长，节选。作者陈琦。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黑暗的中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光的宝贵。我们无声就没有昨天，今天是明天而来。展开的这个世界有

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人的日子的质量，又想把它

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条河的浑水，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全凝啊，这就是清晨的生，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

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就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巨一张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的歌唱，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忆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是纸一样指向旧岸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勇气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前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那个黄鸭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他更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高声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娇。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最后

节选，作者徐华，李程程。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飘渺而虚无，细腻而悠长，犹似我混乱的迷茫。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后面摇曳生姿，或许是这世上最美，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更有情有义。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所有羔羊的矜持，或许是我的王梦。水的深处

就是俯视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上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国深意，就像我在自己博客专栏上原地离开的只是你自己，常感叹岁月如流，总觉得被时光过越永恒，人生才是不断流失的沙，都是我们的路过和丢失。他又路过了谁，谁丢失了和离亲。但可以确定的是，路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生，死亡甬道。所以人生道路，因为它承载着可以一路感知的全世界里有你有我，而你和我，每个人对全世界的定义不一样。财富，很多女人的全世界是爱，维系这些全世界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都有着幽蓝的能量场，不断释放着无平伏，有的相惜交缠，有的肢体遇见。我们都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阳光，路过亲爱情，路过理想，路过胜败，路过成，路过的都是会丢失。每一次遇见都路过了万千次毫不

0: 新闻联播。
1: 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很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国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照应用场景。
2: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容量，
1: 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
2: 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十七阶段无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发展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
5: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和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
3: 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会驾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自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且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中共济。玩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的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进生产，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

0: 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
2: 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的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
1: 台。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
1: 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持下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因地制宜，一国一策妥佳。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智慧化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居观音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

调要盯紧压实防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种工作，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效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自学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机关，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法，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李希还来到红

0: 会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人流如织。

0: 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
1: 中国已经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讲规定。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未来五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2: 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
3: 信息分散在税务水

0: 先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 来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吉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向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两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3: 受降雨影响，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动武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提醒，暴雨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息。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3: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雨，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4: 中央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等主要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之声记者
5: 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下游地等强对流天，
6: 东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北部上这一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也会有八
5: 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
6: 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你是指黄色风险。
1: 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3亿。
4: 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 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像枢纽机场的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4: 2020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播。
4: 全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

0: 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让路，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一方，塔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未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本吉海水淡

0: 屌弹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被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慧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战力偏高，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

0: 消息，匈牙利总统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
1: 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而辞职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领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中国不简单。

0: 堂，
1: 天地玄黄，自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诚信铸中华文盲，
1: 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
0: 家国，忠孝诚信铸自信中华，自信中华。
2: 人生之路有风雨，不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个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今天非常火，在网上呢也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一次波澜啊。此时您的下一辆车还会是燃油车吗？就是限制燃油车的一个继续销售。当然从现在开始，30年以后，海南。

这些置换旧车全部都得选新能源，唯一的例外就是像这种哈，它耗油量是比较高，需要的这个马力比较大，目前燃的支持，所以对于消防车工程强检着这个大块头的，包括很多的一些更换的一个动作了。但是在2030年之前，刚才说的，这是执行的目标之一，目标之二就是很多的用这个新能源车呢为。

航电怎么办呢？这份规划专门也提到了配套保障，也是从现在开到2.5:1的这个范围以内。那么2.5:1又是三辆电动车就应该配一个充电桩，这个密度在全国都算数了哈，意味着我们以后啊开新能源完全没问题啊。您要去续航什么的了，不只是针对公家的，像私人小区里头的充桩，车辆必须安排哪些车买新能源车，以及我们充电桩的一些建设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哈，目前来讲，那么你是给到了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发展的前景哈。

也只销售新的纯燃油车，您家里头已经是牌的上路的也是正常上路，没有任何人有权把您的油车拨走，报了新规矩啊。所以家里头有燃油车的一些朋友

前来讲，市面上这些燃加油啊，这个加油站呢，这些还是应该有的。只不过另外呢，也是对我们的什么重型卡车呀，还有是给出了一些蓝图和一些规划。这个呢，咱们接下来的是燃油车禁售啊，从2030年禁售的这个新闻。2020年海南禁售燃油车，老车不进行充电桩管购，是不是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没有那么官方的哈？

那说海南你凭啥呢，你在搞特，你想那个什么提倡新能源车，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哈，它绝对不是说一个省的事儿，它是国家。下的时间呢，程子就给您剖析一下，分析一下啊，拆开文件，国家背后的背景是怎样的。

那就不一样了，说比其他国家是齐头并进，或者说稍微早那么一年，电车这块发展上，然后呢会发现电池起来了，些老百姓的补贴销量起来了，产业起来了以后哈，还把一些新能源车销售到海外，那么不只是给国家创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而技术带到了国外，也是让国外的消费者也是以比较低的价格，也是倒推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非常残酷的哈。我们能说得出名字的，你可在大街上那个蔚来呀还有很多很多的是后来产那个新能源车的这种品牌多得很，你走在大街上有的时候冷不丁资料说原来它以前是生产手机的，好，就是这一片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哈，都在下注啊，都在去考量给予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啊，虽然说今年明年以后的话国家的一些补贴慢慢的就退坡了，我们就享受不到了，因为想得好了，国内的竞争如此之激烈，那么也这促使我们的企业把目光转向了海外，海外来说那基本上就是和国外的车比起来噪音又小，价格又便宜，质量又好。

油都依赖于国外的一些进口，我们国家也能产，但是我国家对于通道被堵塞以后呢，那我们的战略储油，所以呢，哎，这就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斯利器，将近一半。那我们把

环就是一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让这个自贸区也好哈，你说它是一个生态文海呢，是很少有工业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所以呢如果从减半走向一大步。还多少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是分享过了，我们在新能源车这方面，车我们和先进的发达国家有几十年的差距，再怎么比我们可能短时间国家还没反应过来还布局，所以我们这个技术非常的先进，我们就先发制人吧。已经是实时也好，电机也好，电控也好，三电技术已经跻身全球蓄谋已久的产业弯道超车，用一个省禁售燃油车规矩来，以前呢是中这个燃油车呢我们受制人，在新能源车我们实现弯道超车，我们的技术啊很多的一些产品都在局，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文件，您看看背后的声音是环保这一这么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道理。那么这盘棋这样布局下来了，对海带来什么呢？首先呢，会引起能源安全的一个重塑。如果省份十年以后中国马路上跑的车一半以上将不遭油量低，能源安全的主动权会回在回货那个回的开关闭哈，对我们应该没啥么影响了哈，因为我们对石油的依赖度太全球竞争格局的一个改写。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大的车多，而且我们消费的也多哈，海南禁售燃油车。

0: 一些改革带来的阵痛，就像九几年的时候变码，带来的阵痛呢，短期来看这必是有帮助的。那全岛电动化考验呢，它不只是车，也不能废旧电池的回收啊，应急救援体系，它未来它怎么生存，很多企业之内的员工他怎么找饭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九八七是海南啊这样的一纸禁令哈、啊。对于我们人，对于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农美聊一聊。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接着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之后，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
3: 草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还有国家这条新闻，这个政策，那不就是萝卜加大吗？这是您的看法哈。但是在橙子觉得，刚才我们了国家在下一盘大棋，可以说呢，用政策引导这个词应该是更为合适的。这不仅是引导车，毕竟呢，给了大伙儿4年的缓冲期，从现在开始到2030收藏完全来得及啊。就有的人就在家里头很难去捡个漏啥的哈，其实这些完全不用您担心。在节目的后头，那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把这条政策，有听众可能会说，橙子，大局呢我是道懂哈，我又不去海南上牌，到底关我啥子事？就得说关系可大了，国家的这盘棋不到我们的机遇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其中的机遇，有看到。今天对我们江津的产业来讲啊，刚才说了国家搞新的，这意味着咱们江津很多的一些中小微企业啊，加二的这些你可能要注意了啊，今后会被逐步的替代。姐妹们还在很多的车企里头上班呢，那做啊都会对我们的饭碗在未来带来影响。海南这一进呢，车的零部件的订单未来会越来越少，未来几年还会见断。江津的工厂还只抱着是油车零件，你还在不想着去转型做电池的托盘、电机的壳体，那在这个厂子里头打工的那些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所以去考量一下，真的是和我们的饭碗息息相关的，这不是海南的事啊，几千号人的饭碗问题。现在国家的转型崛起的产业跟不上，就会被甩下车，以机遇也是生意。那还有啊，会有一个捡漏的机会。咱们将近做二手车的老板们耳朵给竖起来，精品

单给出了咱们窗口期，他说的是现在开始的海南全部禁止销售新的这个燃油车，那么也不是说让你一下子去转，因为过去燃油车我们这个方向已经往那边去盘，可能你还肯定不适应的，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这四处改造的窗口期，我建议您呢多多的关注咱们重庆市，或者带着技术骨干去长三角珠三角去看看人家那些厂的转型的，肯定要有阵痛啊，你本来是往左走的，突然让你又不太适应，但是还是得慢慢的适应哈。就怕的是什么呢？温水到了最后呢，唉，我们面临的是整个挣大了，那个是血的代价，疼痛代价会很高啊。有道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已经是这样，国家的政策已经是这样。

电，因为这个台风太厉害。那以前靠油桶加油，电车没电，那真的是趴窝里头。得测试，海南必须建好移动充电机器车，和大容量考题咱就不及格啊！你光是想着怎么去刺激咱们民间的、官方的应急的车辆都停。还有呢，就是会面临重型卡车和冷链车的一些挑战，非常的大，对油的需求大，对电的需求也大，肯定是扛不住啊。他拉了那么多货，你还让他续航能力多。新闻里头也提了，对于重型卡车、冷链车，现在要有，目前成本还比较高，但是我们也可以展望吧啊。未来几年说那个石破天惊的一些技术攻关，又把这个好贵现在这个批量生产价格已经打下来了。那说了这么多呢，我是不是对这条新闻它背后的一些用出台影响范围问题、产业的一些问题，以及对海南的一些影响哈，我们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态度，一看微信公众号里头留言。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名儿叫海口小青年，不一定是海口哈。他说：“橙子，那我20捡大便宜。”这位朋友，您还真是挺动脑，因为2030年咱们的海南新型燃油车将29年去抄底。哎，这个思路倒是挺机敏的，但是抢光了，要么经销商早就转型不压货了，所以你要等到那个。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海南的一纸文件相关的哈。我们还会是燃油车吗？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中分享沟通。有的朋友说车啊，我就那个油价涨不涨，我也消费得起。

人，那就是自驾的方式。以后去海南环岛自驾，徐闻港的轮渡上绿牌车比例会，因为电车自燃以后的灭火是世界级难题，这是新能源滚装船的安全标准全面升级。那这么条我们行业的分析师李峰老师谈到未来前景的一些朋友也在担心的，就是在2030年以后海南倒是禁售了，那看呢一线城市它不会直接说 no， 不会直接说禁售，航行的区域提高排放的标准，让油车的使用场景约网约车公交这些公共领域率先实现全电化啊。

以后，说不定在2035年以后哈，我们这个传统燃油车是新能源车会越来越多。那么今天你还在维修燃油车，未来咱们修车师傅们、修车的一些企业们，能不能看到汽车商机？

落于光环是见怪真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那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

全可以，是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船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只让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子主义让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

城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生存而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三年，周传雄连话都没，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但和他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它出品的有书。

0: 少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借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做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呸，在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利的唱片熊19岁。1988年，开利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当中选拔三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翠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三个男孩就是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儿：“就是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开始放低身段。他去找老板，说自己也写了几首歌，要不要听一听？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当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6首的作曲，更有3首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火热。

0: 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精选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40年华语乐坛风云际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英雄，包家人物，硬核金曲。听本期金曲推荐官。
2: 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多。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的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音会相声大会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无锦视频来相聚。
2: 这是编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周传雄不是没有立过，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碎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级是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作弊，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

时间，他发布了自己的第十八张专辑《念念不忘》。他介绍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登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气泡等，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山根被生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故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

0: 北京时间因综合广播 FM98.7
1: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2: 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路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及《粉饰战》，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抖音剧。选员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叫说你来看此处大陆的花蕊放清香，唰啦啦午夜响，迎朝朝江的满曲。

前我前来送信，少王你来看，不早大略着，小公子一闻此言心急吐

云罗面卷袖帕，你看那柳面下人身背后正颗颗魂飞佳人，翠袖遮住裴生面，从我就奔了了后墙走向前。这公子心惊胆入行人境，这佳人双倒退了数步之外，垂手娇声满吐泪洒，妾有一言，君休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人心型的小说广播剧
1: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两单一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齐。
1: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行
0: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1: 功夫不亏人呐
0: 啊。
1: 玲珑哦，嘴里清楚。
0: 玲珑着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墨子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1: 你看这玩意儿精利索。
0: 玲珑塔塔玲珑
1: 啊，
0: 玲珑宝塔第一层，
1: 哎，
0: 一张高桌，鼻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一口气儿那嘴够多利索，
1: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刚脆
0: 是吧？
1: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0: 哎，
1: 嗯，
0: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1: 薄啊，他们就利索。
0: 不，
1: 嗯，
0: 马增芬是个厚嘴，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1: 后场得练。
0: 哎，管你干啥？
1: 那相声嘴也挺灵活啊，
0: 那也得下功夫啊，
1: 也是那么练吗？
0: 哎，一早上起来喊嗓子，
1: 嗯，
0: 那一段
1: 就练嘴皮子，
0: 哎，让这个嘴利索。
1: 哦，
0: 早晨起来六段肉，
1: 嘿。
0: 小孩练武功的
1: 啊，
0: 微腰微腿
1: 是练功，
0: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1: 那也是功夫。
0: 哎，
1: 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呢？
0: 你口。

0: 啊，
1: 兰树
0: 不脆时候那味儿
1: 比较上
0: 脆，更小不了了。
1: 那音儿就更脆了。
0: 他那个那呼吁也和
1: 没关系。
0: 好，那一句字儿最多。
1: 哪句上字儿最多？
2: 正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灰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捏鞋子擦的手背，拖着他的腮帮。
1: 对，
0: 口气儿，
1: 嗯，
0: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是功夫，
0: 气短了唱不了，
1: 不好唱，
0: 是吧？
1: 哎，
0: 他唱这个金康卡
1: 都是五段子，
0: 哎，三国段开打的，
1: 三国段，
0: 这差这一
1: 唱什么最好？
0: 抒情的东西，
1: 哦，
0: 属于悲剧的
1: 《佳人
0: 城》
1: 啊，您听这个
0: 《红楼梦》的段子，
1: 他唱最好，
0: 嗯
1: 啊，
0: 对，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人长得漂亮
1: 啊。
0: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
1: 比起来，
0: 晴雯长得最好看，
1: 谁也比不上她，
0: 人的性格也好。
1: 哎，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那你说出来吗？
0: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1: 跟
0: 官员
1: 是
0: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
1: 啊、
0: 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想念
1: 啊，
0: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1: 哎，
0: 这一天他就去看。

0: 蜗牛丹凤眼瞪。
1: 对，
2: 就是这块，
1: 他这个色儿腔啊非常的不好。
3: 小彩舞又一块
1: 儿，绕月笙，
3: 哎，
1: 他唱的跟这
2: 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3: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他唱这个，
3: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3: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
3: 是这味儿。
0: 细雨

0: 啊。
1: 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
2: 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街坊。
1: 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俊秀，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突破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偶有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

那这个玩水待会儿我们要给他说一下啊，不要自己私自的到一些野河沟或者是这个耍水的好地方，也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夏天一定要飞龙河、茶坝河、林间河三大水系满山得玩，瞬间物理降温，从头凉到脚啊。水上的项目多到挑花园，比如说有我们的桨板等一些娱乐的这个游乐设施，还有快艇、水陆两用船等等等等，想玩什么啊就可以自己的自由的选择。我们都知道现在交通都比较方便了啊，自驾最多两小时，一般则坐景区的直通车，从陈家坪汽车站搭北门去坐我们的这个直达的大巴车。当然40度的高温安放我们的灵魂，快约上你们的耍水的搭子啊，到四马啊，期待着大家到四面山玩水。

好了，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到四面山啊，很多朋友去四面山不止周末，我们在四面山有很多的民宿和住宿的地方推荐给大家。住进25摄氏度的夏天，在四面山夏季是青山、灵湖、灵崖、竹海、田园，各种风格的啊，各个样的，一下子清风，想整夜。

安然。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湖畔是湖景揽胜，枕水而栖，私密于一体的高端别墅式的度假酒店。傍晚临湖特别的惬意啊，出来吹一下这个凉风是感觉特大家。当然我们除了龙潭湖啊，大家想知道龙潭湖的 023-47669-08

清风穿竹，绿意萦绕，满目的清新啊，是独具韵味，沉浸式的解锁我们的竹海的影。23-4736-0888啊，4736-0888，我们的这个周末的这个住宿的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的。第三家为大家推荐的是响水滩的度假村，地处响水滩，宅游党也能在此觅得一大片的山水好风光。话是一个老板的手机号啊，182-0309-0938。好的，第四处啊，好地方是在猫山址啦，兼具自然美学与文学文化底蕴的喜客厅啊，鸡叔小屋，还有私募影院，陈配套设施是非常的完善。导航搜索猫寨猫83702366-13883702366，一家我自己也亲自去打卡过啊，叫做三，是一间临崖的美宿，就是悬崖挂屋，透过布的配套也非常的齐全，有游泳池、汤池、采摘心形状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啊，这个傍晚的是四面山杉树星空民宿，电话是15222，想去这个稍微平价一点的青民宿啊，它隐于悠悠的竹林深处，清风静谧，绿意小聚，还有度假的绝佳去处，可以导航搜索0830-3485-13503价哈，适合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景区里边不远处啊。另外一家给大家推荐的是啊，音乐的乐啊，四面山民宿设计依山，在度假的体验上还设有泳池、茶室、咖啡厅、其实这个就比较的在我们的民宿里边算是比较高端的，因为它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受到我们现在这些人的追捧哈、啊。这个地方在前两年就非常的火啊，一场有意境的民宿。好，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叫做在哈野奢奢华的奢哈啊啊，一步一景，白日可以采摘垂钓啊，一步一景，白日可以采摘垂钓，歌赏月，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慢生活，给大家049404，大家同时也可以导航搜索归隐山水。好了，另外还有好几家啊，我给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啊，刚才介绍的归隐山水野生民宿以外，还有一个叫啊非常有质感住晚居小院啊，错别致啊，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啊，叫做晚居民宿，电话是16树湾度假村，它是毗邻土地岩、珍珠湖两大核心景点，相对来说也要平价一些啊。度假村四面山一树湾78，还有山林度假酒店位于大红海美的湖景，推荐给。朋友问这个山林度假酒店的电话是多少，也跟大家公布08。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四面山，我们还有一个紧挨四面山喜路双生民宿，它其实是离窗即见山林胜景，民宿还配套有咖啡吧、观景楼以及多功能的会议室，全方位的适配大家需求。这个五栋楼首尾连接，构成一个艺术建筑体，内设有还有这个山语会议厅等等，雅致非常的宴活动的，或者是有这种接待活动的选择。这个给大家一个电话啊，也是啊023-477-666啊，大家直接导航重庆四面山玉城春。另外还有几家，比如说我们的青叶美宿，它是坐地方我也去过啊，青叶美宿这个电话是1991，非常的开阔，也推荐给大家想去品尝双生的这家。当然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四面山的旅游景区，平价的也有稍微轻奢一点的啊，满足大家上千的这个价位都不等，看您的啊需求和选择，总有一处风景，一间民宿能安放您的灵魂在的清凉和自在。

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这学子来说的好消息啊，将近学子目前陆续已经都翘首企盼着啊，期盼着期待着我们在昨天将近首封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送不负少年的报国志啊，7月15号将近由上门送信。

7月15号，将军由上门送喜，蒋欣家中为这个盛夏再添了将军去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的序幕。蒋欣同学啊，真的是不仅是全家的荣光，也是咱们将军人的风。通知书已经送到了他的手上。国防科技大学是首批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由建设支持的院校，能被该院校录取是学子艺术教育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为确保录取达，将军邮政严格落实高考录取通知书专项投递通知书，进行了单独处理，专人专车投递，全程投，全力守护咱们考生的升学喜悦与人生。说这个通知书没有寄到手啊，没有及时的拿到，任能在哈，但是近些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中国邮政是专门送上这个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是保持暖意融融，喜气满满。投递人员严格遵守专项的考生的准考证等等的这个相关的，将封装完好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交付到我们经理谭红，为学子送上了鲜花啊，让他祝愿他奔赴强军新征程，不负韶华，也不负初心，及其家人是满心欢喜，倍感荣耀，对学校的悉心培连连致谢。我们身高1.82米啊，投身国防的赤诚梦想，圆梦国防科技大学，他们教育家乡的殷切期许，在崭新的大学求学征程当中坚毅品格，努力成长为高素质国防人才与青春型的好男儿啊。昨天我们看到这个送这个通知书的视频，看到这个小伙子也是一脸正气，也希望他正如他啊，好好学习升格。

希望大家求学路上既要潜心钻研书本，主动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大事，扛起青年的社会责任梦向上。当然其他的我们的高考学子们，我们也抓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各项工作，严守投递的规范，力做好后续的通知书的派送工作，以专业安心暖逐梦梦想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温馨提醒广大考生，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认证等有效证件保持个人的通话电话的畅通，若外出不在家的话啊，可提前与投递员沟通哦，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能够安全顺利的送春喜讯。哇，真的是太贴心了啊，如果没有在家还可以提前预约，也给我们中国邮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点赞，你们在这学子们的这个通知书保驾护航，辛苦了。好的，伴随着这一高考学子们都能如愿拿到自己心仪的通知书，再消息

0: 听一段故事，感上千年的，
1: 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荣媒综合，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警惕一个消息啊，就是最近特别是在昨天啊，我们听到室内有连续有几位孩子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所以说加一个警惕性一定要提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希望江津的家长一起来识破溺水的隐患，共守我们这样的一个消息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警醒啊，让戏。那么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呢，我们今天有请我们的一个咱们的这个夏日的这个溺水的隐患到底有哪些，一起来。
2: 好，大家好，我是实习本科。

的水面下还有水草等诸多危险，暑假呢也确实是腻在看到更多的悲剧发生了。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破解守护夏日平安。首先私闯野域盲目冒险，个别的开始让我们容易无视安全警示，私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区域，这些没有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玩水性非常的复杂，水深莫测，淤泥也非常的厚重，一旦落水不仅自救困难，且救援滞后。体育同学就认为，那是不是我和朋友一起，人多就安全了，自身水性也比较差，就盲目的逞强跟风下水，再是体力透支、腿部抽筋，或者是呛水失衡导致我不下水，我在岸边散散步、钓钓鱼总可以了。致松软湿滑，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也容易水域范围扩大，临水的危险系数就大。所以请喜欢去河边散步还有钓鱼的朋友，并没有任何的风险。那遇到别人遇险水救援，这也是错误的。在缺乏专业知识，或者是大家排成一排手拉手施救，都特别容易被连环溺水，这样的悲剧就容易让单一的意外变成多。夏天玩水需要谨慎，那么溺水

0: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和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的水性同学擅。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充分地认清野外水库、河流、池塘、积水深坑等水域看似平静，但远离一切野外不安全水域。夏日消暑玩水也一定请去选择有专业的救生游泳馆，要我们要守住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生命的底线，掌握自救技能也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在来增加自己险象环生的这样的几率，慌乱的挣扎，胡乱的扑腾，避免体力的快速流失和全身的放松，尽量让头部口鼻露出水面，顺势来他人救援。若出现抽筋，请立刻等动态，争取自救的时间。那如果遇到您，那请一定要呼救优先，工具施救的原则，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成年人的注意，同时快速的木板、泡沫板等施救工具抛掷给落水者。我们都知道溺水的悲剧往往就源于夏日的清凉虽然诱人，野外的水域非常的凶，溺水安全知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安然度过。
1: 给大家啊提醒了这样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为什么人们放假期间，特别是我们的暑假期间，一直在说，就是我们屡屡每次在提醒，但是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水到飞。还是最近我自己是在学，这么多年几十年不游泳，学习这个自救的知识，带着孩子一块去学习这个泳。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到这个专业的游泳命的啊。所以说何况是不能一定的危险性，还何况是我们不会游泳的朋友私自的提醒。天气哪怕再热，最近我们都是刚才在绝对下不来了啊，大家不管天气多热，一定不要是如果丧失了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清凉度下安然度下。如果真的四面山有专门的一些水上的娱乐的游乐的设施员指导员在现场协助大家一起来游己的安全，还能够享受到这个清凉的四平镇，还有我们的百林，我们的东胜的啤酒节敞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大门啊，各种活动惊喜还有一些福利的奖项等待着大家。周末马上够在周末消暑纳凉，玩得开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
1: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集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约直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链接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忠实度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人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城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0: 这座城市繁华又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你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为你。

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从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看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2022年七月的一项数据显示，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苦薪是这1/2。毕业5年，换了2年，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都是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另一个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婚内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颁给机构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不成为被，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肥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后人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会，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四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朋友来相聚。
2: 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欢迎你

薪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是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做。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顾得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打工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她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2年就结婚，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心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鱼楼下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她运气好，店里碰到

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该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

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之烦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毕业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你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也没能

0: 本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书大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旺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锁 app。选源头好物，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
2: 猜测人们一定觉得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意欲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

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他搬，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未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加陪的同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工的加班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工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又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很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想要的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无声，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事。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那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疯了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按一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坚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

0: 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是吧？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
0: 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
1: 似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想
1: 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是否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在这里每天都充满

了这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创新制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美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

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城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芙蓉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

0: 知识。
1: 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种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啊，能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的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带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

0: 手，节约用水。课间时不大理，上下楼梯靠右行，工地站。
1: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0: 则红灯停，
2: 绿灯行，
3: 过马路走不法线。
0: 我们过去看看吧。
4: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帮助他人。
5: 奶奶，走慢点。
6: 奶奶。
7: 妈妈，我回来了。回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8: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各地各部门全网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9: 神州二十所有序推进。
8: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将孙江扎根西部的故事。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9: 以下是想
10: 引领新征程。
8: 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展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想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影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
11: 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多块钱。
9: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虑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正勇。
1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
9: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13: 农业农村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20%。
9: 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小粮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首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4: 麦收期间，同属质量管、粮晒烘管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
9: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工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举提供了有力支撑。
15: 在粮食安全问题

0: 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靠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
1: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路借鉴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要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班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尽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一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经紧压时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律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新，老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期警坛、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省制。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于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清一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教实施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反映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和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治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下，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
3: 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6: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

0: 最终
1: 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站
2: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这个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
1: 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争取样。
3: 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我们的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关的。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
4: 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

0: 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力量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用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引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骑摩托车不超过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
3: 一拖成了那个安置点。
1: 跟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
4: 不能上班，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 在一眼望到的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 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

0: 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1: 孤胆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诚通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恒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诚通及所属诚通值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

0: 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
0: 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中国之声本周，
3: 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
3: 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
6: 其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及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

0: 友，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1: 节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
3: 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
3: 名卷入海流，欢。

0: 啊，
1: 不简单的、
0: 哎、谈不到这个。
1: 我问您一下
0: 啊，
1: 这个白眉二有个白月牙，
0: 对，那是包公。
1: 这个、啊、请教
0: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哎、说明不像话不像话，这是葫芦村倒。
0: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1: 我说说
0: 啊，
1: 我又不
0: 至于那样啊，
1: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0: 哎，不是你知道吗，
1: 老叫你了
0: 啊，
1: 我算火葬场怎么
0: 场干什么去？
1: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
0: 那
1: 没有缘，
0: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1: 嗯，
2: 一躬到地。
0: 哦，一躬到地。
1: 哎，
0: 你说呀，
1: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0: 怎么了？
1: 什么毛病？

0: 着拿过驸马，
1: 陈世美。
0: 这出戏叫铡美案，
1: 这出戏是敲送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0: 是是，
1: 尤其是包公都爱听。
2: 哎，同志，
0: 我有那耳闻，
1: 是，
0: 倒不过是学一点。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
1: 我先您听听，
0: 嗯，
1: 动向求
0: 对
1: 啊，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0: 嗯，
1: 脑音
0: 是
1: 鼻腔脑。
0: 大老爷，你在这儿唱一唱。
1: 通常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风叉这个调这个字，
0: 嗯，
1: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0: 怎么样？那个呢，
1: 多少有这么一点，
0: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1: 开始了，
0: 你要唱，你唱了吧。
1: 哦，还没唱。
0: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1: 包龙图，
0: 嗯，
1: 在开风。
0: 有点意思，
1: 一
0: 东里个隆的东，
1: 西听端端木里长芜湖，替那自称渔夫王，曾把起了招赘时，你的身子所
0: 老包是苦口婆心呐。
1: 对呀，告诉陈世。

0: 东狂武堂啊，轰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把它咚咚。
1: 爷不好，
2: 嗯，
1: 带香莲，
2: 秦香莲
1: 娘儿姐
2: 啊，一天开火
1: 哪儿的
2: 是堂？
1: 嗯，
2: 包公用手一指，
1: 是
2: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小，
1: 对了，堂了。
2: 陈世美瞧坏了
1: 啊。
2: 跑这儿来了，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1: 是啊，
2: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1: 嗯，
2: 这样问题解决了。
1: 嗯，
2: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1: 要灭口。
2: 是。

0: 问题解决了，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1: 要灭口。
2: 是啊，
0: 把原告宰了，麻烦了。
1: 对呀、啊，
0: 急了。
1: 怎么样？
0: 有桌子吗？
2: 说过呀，
1: 手下人给拦住了。
0: 周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1: 啊！
0: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我们不了解了
1: 啊？
0: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了解
1: 啊，
0: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1: 哇，掌握材料，
0: 马上。
3: 见识是你混不着，你负杀人刀，为何有刀啊？
2: 窍不为平局。
0: 这老高问住了。
2: 嗯，
0: 哎呀，
2: 是啊，
0: 没话了。
2: 哎呀，愣在那儿了。
0: 金香莲
2: 啊，
0: 有名的妇女
2: 哦，
0: 敢说
2: 啊？哦
1: 是谁踩你脖子了？
0: 踩你脖子、
1: 啊、不能唱你就说。
0: 刀鞘现在含其腰，
1: 说明了
4: 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取刀鞘。
0: 王朝马
1: 汉骑快马，
0: 对，骑快马，
1: 哎，
0: 回来交差。
1: 是
3: 刀鞘先一挑来，挑出一刀，前进时是你混那脚。
4: 你没来着，
3: 我今天有面当朝，开封有人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
1: 包公骂街，
0: 急了急了，
1: 没听
3: 长龙啊跑，鬼子城又开一场。
0: 光顾来了，
1: 怎么那么巧呢？
0: 有人送信儿去了，
1: 送信儿去了。
0: 警员，
1: 哎，那是太监
0: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不没的开封府。
1: 哎
0: 呀，我的天爷呀！
1: 哎呦，
0: 要了命了。
1: 嗯，
0: 这个就怕有事儿，
1: 这事儿，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0: 那咱家里边从天到晚来回转悠。
1: 是啊，
0: 这时候坐旁边睡着觉太缺德了。
1: 怎么着？
0: 这梦做的。
1: 什么梦？
0: 说过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 啊。
1: 是啊，
0: 卡不拉小
1: 寡妇了。
0: 怎么了这是？赶紧说，喂妈妈，
1: 喂
0: 娘啊，我的亲娘啊，
1: 又
0: 出事儿了，让我老鸨这给拘留了。
1: 哎呦，
0: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1: 好嘛，
0: 不如和你的亲你了。
1: 哎呀，这烦门头。
0: 哎呀，我赶紧走吧。
1: 那儿的事啊。也有三轮，
0: 老三轮
1: 没听说过，
0: 坐碾来到这，
1: 那惹定了。
3: 接下来是王叔啊，
0: 特别高兴，
1: 今
0: 儿这唱。唱多好听下去
1: 呀，
0: 心都长草了。妈妈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再说回来，咱是亲戚，我妈老太好说，你把这事儿你给解决了，我请你。咱完事儿，咱男孩
1: 哪
0: 儿？咱那。
1: 哎呀，缠着你啊！
0: 这完事儿，咱就。

0: 什么结果？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打石头路。
1: 什么叫坐炮？
0: 坐在门口一炮，
1: 哦，杀破呀！
0: 呵，暴打枪枪连，
1: 太不像话了。
0: 老包一看太难了，
1: 是啊，
0: 对
1: 啊，
0: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1: 是是，
0: 赶天儿爬。
1: 宋朝那会儿叫私了，
0: 是啊，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
1: 是，
0: 看过文银三百两，
1: 对，
0: 看过文银。秦香莲拿回家去度饥寒，十年千万你读书，
1: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0: 你爹爹早把那高举家大小不团圆，
1: 拿银子
0: 一转身，难过呀。
1: 是啊，
0: 官官相护有牵连。
1: 哎呦，这话包公乐哟话，
0: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谢大亮言
1: 哦，
0: 开场，
1: 对，
0: 观众满意了，
1: 是啊，
0: 有位观众蹭下蹦椅子去了
1: 啊，大亮天人在命，
0: 对，
1: 还得说我们天津班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石木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生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姑妮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耳都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磊，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

0: 病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
1: 来了不少的朋友。
2: 是啊，
1: 今天是高朋满座，
2: 哎，
1: 蓬荜好好的给您表演，
2: 哎，
1: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2: 您
1: 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2: 那是啊，
1: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
2: 嗯，
1: 影响工作这就不好行。
2: 哎，您说说，
1: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2: 哎，
1: 最近这个。那是什么？
2: 嗯，
1: 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2: 可不吗？
1: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俩在那对台词的时候
2: 瞧瞧
1: 发不出声音，这多着急啊。
2: 是啊，
1: 这怎么办
2: 啊？
1: 就在这时候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特别的照顾。
2: 是吗？
1: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2: 啊。

0: 好的，能听听我们的相声。
1: 嗯，
0: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也不叫事儿。这也就是说现在可以
1: 啊，
0: 现在这医药科技发达，现在一般的病症那过去都叫不治之症，肝炎、肺结核
1: 啊，
0: 得上就跟癌症一样，
1: 能要了命。
0: 谢身
1: 啊，
0: 老相声演员
1: 啊，谈不上，
0: 常年在外全国演出
1: 啊，那
0: 胃溃疡，
1: 哎呦，
0: 也不太在意。
1: 嗯，
0: 时间上恶化，壁上有个小眼儿，
1: 是啊，
0: 穿孔的胃液往外流啊，
1: 啊，
0: 这多疼啊，兴许就能要了您的命。
1: 那没错，
0: 就是往好了说也得手术。
1: 对，而且什么？
0: 要你那干嘛？
1: 不是什么样儿干嘛？都有，
0: 必须得这样。
1: 哎，
0: 现在还用吗？
1: 不用，
0: 满不要。
2: 哎，
0: 这下就开刀问斩。
1: 哎，对吗？光开刀可没问斩啊。
0: 说秃噜了，换好了手术服，给您推到手术台。
1: 是，
0: 大夫打开无影灯，一伸手使劲，呲呲呲，两刀
1: 不识数。
0: 什么不识？你这老头，你这你算数好。
1: 哎哎，
0: 拿着刀啊，手到
1: 底再尝尝甜不甜。
0: 你这叫拿大夫找乐，知道吗？
1: 你拿我找乐，知道？呲呲呲，吐，哎。甜不甜吗？
0: 你这没学过那兽医，
1: 不是兽医，
0: 没受。

0: 直接粘。
1: 对对对，
0: 吹着吹着也行，吹着钉子塞起来，
1: 然后啊，在水盆里咱试试冒不冒泡。哎，就是自行车补胎。
0: 你别抬杠了，就这手术，你这
1: 天冷得两毛，
0: 对，得长两毛。嗯，
1: 对对，
0: 你得抬啊。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1: 是啊，
0: 就是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松。
1: 是，
0: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哦，
1: 这都行，
0: 跟小病一样啊。
1: 要瘦
0: 还得拿您来，老先生嘛，啊、靳佩良靳先生啊。大伙儿就来回家了。
1: 对呀、
0: 啊，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1: 那是，
0: 回家的时候就看这个，有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1: 对，
0: 有的演员人家打我们。不一样，
1: 我怎么不一样？
0: 跟我们。

0: 这是我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小大光头，一巴掌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皮靴，
1: 还到屠宰场
0: 了。就这个，哥几个走，搭起来。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气，气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1: 是啊，
0: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我不进
0: 啊，叫什么呀？
1: 靳佩良，
0: 多大岁数啊？
1: 50，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就是北京之夜。
0: 北京之夜晚上有何云伟吗？
1: 啊，有。
0: 还有佳作吗？
1: 你没吧？
0: 大夫，赶紧给您换好手术服
1: 啊，
0: 推到手术室，先给打一针破伤风的。
1: 怕干
0: 您这屁股，这怎么还车座子？
1: 嗨。
0: 头
1: 啊，
0: 给您放到手术台上，大夫打开了无影灯，掏出一把电镀大钢锯
1: 啊，
0: 大锯架在您的胳膊上，大夫俩手一使劲，咔咔咔，
1: 您大锯啊，
0: 应该呢，
1: 一巴掌就下来了。

0: 账啊，啊，对不对？
1: 账人家大，大大大大
0: 打上了，反正一下给您撞飞了啊，吧唧掉地摔一大坑，嚯，大腿打这起嘎巴折了，
2: 我活着，
0: 我去，当然了，掉是没全掉啊。多少？这怎么？
2: 赶紧打120啊！
0: 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马上就得来。
2: 是。
0: 挂了电话，一会儿功夫伺候上啊，1.85米大高个儿，嚯，1.85米护心毛，清虚虚罗的，
2: 拉
0: 的，走，自然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开上车颤。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2: 赶紧，嗨。
0: 推的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2: 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锯来，
2: 又那把
0: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嘎嘎嘎嘎嘎嘎，
2: 也没了。
0: 谁说的？有腿，
2: 有腿
0: 啊！好了，
2: 嘿，
0: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赢。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可就一样是稍差一点，脚蹭球没动分，大胯飞了。
2: 嗨，哎，那我就不踢球了，
0: 今儿直奔马路啊！
2: 哎，你醒会儿吧。

0: 都白说白
1: 话。没告诉你，那四个走了，转业回屠宰场了。
0: 啊，就得
1: 刚毕业，四个实习小护士，都是二十郎当岁，1.75米的头，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
0: 我看得见吗？
1: 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
0: 就这车，
1: 快快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0: 别，我都来两趟了，还登记啊？
1: 那没破伤风针，
0: 还得怕感染。
1: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这起，就算是
0: 好了，
1: 您就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求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98.7，精彩。过了就不再回头，这么多惩罚。欢迎收听 FM98.播，
1: 用激情发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公。欢迎各位收看志荣。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要闻。6月16日，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2: 区委书记、唐大学经济委专职副主任张宏明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讲话将有关区领导参加。东盟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致辞。大会听取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文革的徐小凤、陈龙、王德文、杨凌、罗毅当区委向大会的召开和新选出的民革第六届区委表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过去五年是我区五年，也是我区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同心奋进的多党合作初心使命，紧扣参政党四心三好建设精神，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与中共江青各项建设齐头并进，履职成果丰硕出彩，勇担时代使命，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带领区民主义思想为